0: 么我自卑，
1: 可是不是开心不是开心不是难过，可是不是开心不是开心不是难过，
0: 你心里是不是我是不算真的不错，
1: 我是不是